的温度一起没哪里都不是哪里妈妈哪里你都是不行不行温度是哪里一路哪里在不理是为那个哪里这边的代表能摸的给我因为不会为我你为我为我妈妈的你摸的给的摸不给你아니가는내가는내니장치원그래마시게나게이노담나부겠나나이나치다